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终于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

梦中醒来，在音乐的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e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2: 从繁复到简约，
3: 从铺张到节俭，
2: 从迷信到科学，
3: 我们正在用行动改变旧习俗，
2: 迎接新风尚。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2: 新风

0: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准时锁定 FM87.3 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风道玩家，我是主播九恒。乡风文明滋养和美乡村，移风易俗点亮寻常万家。咱们鹿泉的不少的乡村这些年呢，都发生了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说到全国文明村呢，大河镇纸房头村呢，相信很多鹿泉本地的听众朋友啊，多多少少都有所耳闻。那这一块沉甸甸的全国文明村的金字招牌，它不是靠临时突击粉刷墙面，也不是做一些面子工程换来的，完完全全呢是村两委干部带着全体村民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干出来的。走进纸房头村呢，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里呢不仅仅是街道干净小院漂亮，更难得的是村民的精气神。村里呢以党建家特色治理品牌作为总抓手，充分地发挥了巾帼志愿者的柔性力量，从家家户户的小庭院这个小切口入手，一点点地提升了人居环境，坚持群众自治，慢慢涵养起淳朴厚道的乡村民风，也走出了一套属于纸房头本地的特色。同时呢，其他村镇呢也能够学习借鉴复制的文明创建路子。过去呢，不少长期困扰村子的治理难题也是一件一件的被化解掉了。村庄呢，真正的实现了从环境提质、乡风提优、治理提效的精彩蝶变。在这里呢，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多渠道收听方式。那除了咱们调频 FM87.3 的实时收听直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打开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的收听节目的直播了。那往期节目呢也可以随时的回听，微信公众号呢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点开公众号呢就能够收听到栏目的全部内容。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互动热线03118220-5139 03118220-5139，聊一聊您身边的文明新风，讲一讲家门口的乡村新变化。大家呢也可以编辑文字留言发送到咱们公众号的后台，那说说听完纸房头村故事之后啊，您的想法，或者是分享您身边那些温暖的乡村治理小故事。我们的后台的每一条留言呢，也都会认真的查看了。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呢，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大河镇纸房头村的党支部委员张少东。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纸房头村深耕全国文明党建，党建引领聚合力，还有巾帼力量树新风背后那些接地气的一些真实的故事。那咱们张委员啊，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特别高兴今天能够走进新风道万家的直播间，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跟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唠唠家常，分享我们纸房头村在全国文明创建的过程当中一路走来的一些真实的经历，也希望我们的一些实践经验能够给其他村子带去一点点参考。

0: 嗯，好，再次欢迎您。那说起这脂肪头村啊，很多听众其实都知道咱们是实打实的全国文明村啊。那说实话，这些年呢，我呀可谓是走访了不少的村子，也了解了很多，其实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啊。那很多村庄开展文明创建工作，很多时候主要是依靠村两委这几个人啊往前冲。那党建工作做着做着就会变得非常的碎片化，那上面布置什么任务，下面就完成什么任务。这普通老百姓啊，大多就是站在旁边啊看一看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参与感。那咱们脂肪头村推出的党建家这个特色的治理品牌，当初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看到村里存在了有哪些现实的问题，才萌生出了一个打造这个品牌的想法呢。
1: 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在很多乡村都普遍存在，我们脂肪头村早些年同样遇到过这样的困境。传统模式下，党村级的一个党建工作容易碎片化、单一化，大部分工作压在村干部身上，干部天天忙得团团转，跑前跑后干工作，但是不少村民只是站在旁边观望，时间久了就形成干不干、群众看的局面，很多工作推进起来阻力很大。所以我们深度打磨打造了党建家特色治理的品牌，核心的目的就是把村内分散的各类资源整合到一起，构建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全程联动的文明创建治理格局，重点突破两大现实难题。第一，就是乡村治理的力量比较分散，各类群众力量拧不到一股绳；第二，就是群众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啊，积极性不高，改变过去少数人看、少数人干、多数人看的一些老局面，真正让村民成为村庄建设的一些主角。
0: 嗯，这个非常的形象啊，干不干群众看，少数人看，多数人看啊，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这党建家这个名字就显得特别有温度了啊，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那既然是大家庭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都吸纳了哪些群体呢？这个我们又是怎么做好分工的呀？把这岗位落实到人，那真正让普通的村民能够实实在在的参与到村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务当中，不是仅仅挂一个名头呢？
1: 对，这个党建家核心就是家这个字，而不是村干部的家，是全体村民共同的大家庭。所以我们跳出过去单纯依靠村干部干活的老思路，广泛吸纳各个群体，有党员、村民代表、巾帼志愿者、乡贤企业家，还有返乡的一些大学生，把这些多元力量整合起来，组建我们的党建家治理大家庭。人聚过来只不过是第一步，不能把这一大帮人凑在一起，没有分工，那样就是一盘散沙。为此我们专门细分出了环境整治、乡风培育、便民服务、矛盾调解这几个专项的工作组，做到定岗定责、分片联包，根据每个人的自身特长分配其对应的工作任务，让不同的群体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深度地参与到文明创建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与此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常态化的民意沟通渠道，不会等着群众找上门来反映问题，我们主动地走到群众中间去，定期开展干群夜谈会、村情恳谈会、乡贤议事会，一年大大小小的协商会议能开到40多场。不管是村内的道路提升、基础设施修缮、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还是邻里之间闹矛盾有隔阂，大家有想法有诉求，全都摆到台面上来公开商量。截止到现在，我们通过议事协商收集并且落地办结的民生实事都已经有60多件了，真正实现了村里事大家议、共同建、一起管。
0: 听到您刚才讲的这几个，不管是干群夜谈会啊、村情恳谈会，还有乡贤议事会啊，这大大小小的会听上去其实有意思，而且呢感觉也是真正的能够扎根解决实事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啊，村里事大家议、共同建、一起管，肯定是起了实效。那有了这样完整的组织队伍呢，也搭建好了群众商量办事的这样的议事平台啊。那但是光有制度和平台其实还

0: 远远不够啊。那乡村治理归根到底呢，其实是做人心的工作，还需要思想的引导，包括树立身边的榜样啊，凝聚起全村人的精气神啊。那咱们在榜样宣传教化的这一块呢，具体是做了哪些落地的工作呢？那在开展这样的工作之后，村里的民风前后又发生了哪些咱们能看得见的变化呢？
1: 确实，这个制度是骨架，民心才是血肉，光有议事开会，缺少正向的引导，很难形成向上向善的氛围。所以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村里的文化广场，专门打造了一处功德宣传阵地，村里边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文明标兵、各类先进的典型事迹，我们都会定期在这里公开展示，大力弘扬孝老爱亲、诚实守信、邻里互助的良好乡风。就是坚持用身边人讲身边事儿，用身边事儿教育身边人，做常态化的正向引导，慢慢的村里的浪费攀比、随地乱扔垃圾、杂物的乱堆乱放、邻里之间的争吵，这些不文明的现象肉眼可见的就少了。崇德向善，争当先进，大家伙也是一起共建美好家园，逐渐就变成了村民里边发自内心的一些自觉行为。
0: 没错，其实很多时候啊，不管是一些教化性的一些条例或者是一些手段也好，真正呢能够实施走进人心的往往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这是靠开会呀或者一些制度很难去改变的。那刚刚啊一起聊到的这些事情啊，确确实实的看得出咱们指望头村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确实是可落地而且有实效。那时间来到了10:11了，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欣赏两首歌曲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一起继续走进指望头村，来看一看关于这个村子他们移风易俗的一些改变的现状是如何做到更好的。

0: 了啊，出现了这什么呢？大街光鲜亮丽，院内杂乱不堪的一个现象啊，就像我妈总说我啊，这驴粪蛋表面光这种感觉。那咱们纸坊头村有没有这种粗放的老路？那咱们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那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
1: 确实有不少村子会陷入这样的误区，
0: 嗯，
1: 比较重面子轻里子，
0: 嗯，
1: 我们一开始就摒弃了这种重主干轻巷道、重外表轻庭院的这种粗放式的这个治理模式，我们坚持的就是全域整洁，内外兼修，户户提升，大街小巷要干净，小巷也不能落下，家家户户的院子更是重点。我们把美丽庭院、精品庭院的创建作为一个小切口，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做到这个干净整洁，而是要推动全村人居环境向着精致宜居的一个层次全面升级。
0: 嗯嗯，那其实想要实现这样精致宜居啊，这基础设施肯定是绕不开的底子。那咱们在这硬件提升方面啊，也投入了不少资金。那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有没有解决老百姓哪些积压多年的烦心事儿啊？
1: 还是有的。
0: 嗯。
1: 想要提升咱们的环境品质，硬件的短板必须要补齐。我们积极的向上争取了专项资金150余万，完成了2000多米的村西、村南的外环道路的硬化提升工程。以前这段路坑坑洼洼，一到下雨天泥泞不堪，出行特别不方便。
0: 嗯，
1: 修路之后彻底解决了群众雨天出行的老问题。同时，我们完善村里边的一些休闲广场、口袋游园，配齐了各类的健身设施，丰富村民这个业余的文化生活。另外，我们还投入了400多万的全村的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全村生活污水直接接入了市政管网，从根源上杜绝了生活污水乱排，排出的水就发黑发臭，在大街上。然后硬件改完之后，我们整个村庄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十分明显，然后老百姓的获得感就实实在在了。
0: 嗯嗯，那刚刚有说到这公共道路啊，还有污水管网啊，这些设施啊，公共硬件，那全都改造到位之后，这重头戏啊就落到家家户户的这小院上了，对吧？那庭院治理呢，其实也是走进老百姓家里的一个要做的工作。那每家其实咱说实在话，生活习惯都不一样，那推进工作肯定难度也不小。那咱们是怎么调动这农户们主动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而且呢，咱们庭院创建也取得了哪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呢？
1: 庭院治理这件事儿，强迫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坚持就是拿实实在在的成效说话。我们采取了一个标杆引领、以点带面的思路，一户一户的逐步提升。像银金花这样一批的精品的院落释环户，那个组织到村民里边，到释环家庭里边去现场学习观摩，思路一些技巧，同时这个展开了一个评比晾晒，日常的一些监督，思路一些技巧，同时这个展开了一个评比晾晒，日常的一些监督，可以用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美好环境，带动村民主动的动手去收拾美化自己家的小院。经过持续的努力，到现在我们村打造出了美丽庭院490多户，精品庭院有147户，美丽庭院达标率达到了90%，精品庭院的占比达到了20%，私搭乱建、杂物堆放、院子脏乱这些过去长期存在的顽疾基本上得到了根除，真正的做到了家家干净。

0: 干净，户户精致，到处都展现出了和美乡村的优美风貌。
1: 嗯，家家干净，户户精致，这样的一个词啊，能够达到乡村和美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啊，绝对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实打实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对今天的这个刚刚啊以上聊到的一些内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见解和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经验啊，也可以来通过关注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对话框里就可以了，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互动热线03118220-5139 03118220-5139，与我们一同通话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10:35了，咱们继续来欣赏两首歌曲，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聊起来关于咱们纸坊头村的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了。

0: 这些活动开展之后啊，咱村里整体的氛围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我们组织政策一些宣讲、科普教育、家风的一些课堂，然后还有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不断丰富老百姓的一些精神文化生活，持续的提升全村村民的文明素养。随着一系列的工作持续的落地推进，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村里边邻里纠纷、矛盾信访一年比一年少了，整个村庄形成了风清气盛、和谐向善、共建共享的良好的村庄氛围，邻里之间少了争吵，多了互助，整个村子的风气焕然一新。
0: 那听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党建家多元共治体系，到巾帼志愿服务品牌，再到人居环境庭院微治理啊，那以及一风一俗的一个乡风涵养，不难发现啊，其实呢，这纸房头村的文明创建啊，并不是一个零散的做几件单独的工作，而是一套完整系统的工程。那咱们这套独有的一个创建体系，主要是体现在哪几个维度呢？
1: 没错，我们不是说东做一点西做一点，而是什么呀，各项工作同时发力，相互支撑，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村庄的一些创建体系。大概可以概括成四句话：治理模式有特色，志愿服务有品牌，环境提升有数据，乡村文明有变化。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落地的具体工作，不是空洞的口号。
0: 那概括的十分的凝练啊，那能不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拆解开来详细的说一说，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实打实的一个创建的成效呢？
1: 第一个，治理模式上我们独创了党建家多元共治体系，群众的参与率从原先的40%提升到了90%以上，村级矛盾的化解率达到了100%，真正的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大部分矛盾在村组内就已经化解完了。然后第二个，志愿服务的层面，我们拥有全镇全区独有的国家级巾帼志愿阳光站，摸索打造出了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巾帼治理样板。第三个，环境提升全部拿真实数据说话，路网、污水管网完成全面升级，美丽庭院、精品庭院的创建数量和达标比例在全镇的前列，村容村貌实现根本性的一些提升。第四个就是乡村文明，看得见实实在在的改变，村民的人情负担明显就下降了，陈规陋习得到的有效的破除，群众的一些文明素养、

0: 村庄的整体风貌实现了全党的提升。
1: 嗯，治理、志愿、环境还有乡风啊，这四大板块啊同步收获亮眼的成绩单，这份成果啊实属是来之不易。那回望整个全国文明村创建的完整历程呢，在您看来啊，纸坊头村最核心的一个经验亮点是什么呢？那对于其他正在开展文明创建的乡村，有没有哪些现实启发呢？
0: 嗯，回顾一下这一路走来，我们最深切的体会就是文明创建一定要立足本村实际，踏踏实实的把一件小事儿做细做实，坚决不能搞花架子，突出本村的一些特色。简单总结就是四句话：以党凝合力，以巾帼树品牌，以庭院提升颜值，以自治促进文明。创建全国文明村拿牌子，那肯定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真正的落脚点就是在实实在在的汇集我们全村的老百姓，赋能乡村长远的发展。我们也真心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这些经验做法，能够为新时代全国文明村的建设提供一份鲜活的基层实践参考。
1: 嗯，没错的啊，那文明创建呢，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更加不是写在墙上的一个标语口号。那纸坊头村呢，依靠党建家把全村的人心凝聚在了一起，充分地释放了巾帼志愿者的柔性力量，也从一方方普通的农家小院入手，改善了人居环境，依靠群众自治涵养淳朴乡风，真正把全国文明村这一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转化成为了家家户户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子了。那乡村文明啊，这归根到底呢是人的文明。道路、广场这些硬件设施啊，可以是依靠资金投入快速的建设完成，但是人心的凝聚还有淳朴风气的养成，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引领，更加离不开每一位普通村民主动参与共建共享。纸坊头村的实践呢，也充分地告诉了我们，文明创建啊，并不是追求多么宏大的花哨的形式，立足本村实际，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好办实，也把老百姓的心紧紧地拢到一起。即便是平凡普通的乡村啊，同样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精彩答卷。非常感谢啊，张委员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跟我们细致的分享了纸坊头村宝贵的创建实践，那也感谢听众啊，朋友的陪伴。如果您身边也有一封异俗乡村文明的暖心故事，欢迎拨打直播间的互动热线03118220-5139，03118220-5139，也欢迎大家来打开云听、蜻蜓 FM， 还有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以及往期的全部节目。乡风拂面，新风万家，本期的新风到万家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了。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级、三级公立医院延伸。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江湖，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识高。

0: 迎收听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干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说到魔鬼三角区，大伙肯定都知道，从哥伦布时代以来，这一片地区就经常的有船只飞机因为不明原因而突然的失踪。西方为此争论了几百年的时间，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确定的说法。不过我们今天不说这个西方的三角区，我们来说说咱们中国的魔鬼三角区。在有明确记载的几十年里，先后有100多艘船在这个地方沉没，这里就是九江市都昌县的老爷庙水域。老爷庙位于江西省都昌县的多宝乡，是鄱阳湖边的一个小镇，人口仅有10000多。老爷庙地处多宝乡龙头山的山头，与星子县隔湖相望。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这我们也都知道。经过几千年的人类的开发，这片地方早就成了全国著名的优秀运输水域和经济水域，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船只在鄱阳湖上航行，大量的渔船也在这里劳作。鄱阳湖是属于内陆的淡水湖，湖面相对是比较平静，船只很少会有出事的情况。可是就在鄱阳湖的这个老爷庙水域，它却是恰恰的相反，这里经常会出现极为奇怪的现象。通常一艘船本来在这片水域正在平稳的航行，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就会出现大风大浪，甚至雷电交加，这艘船甚至连求救信号都还没有发出去，就迅速的沉进了水里。在2011年，老爷庙水域打捞出了大量的明代中晚期的青花瓷和仿龙泉窑青瓷，证明至少在明代就有大量的船只在这里沉没。当时渔民对老爷庙水域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是鄱阳湖的龙王经常发怒，会吞掉路过的船只。而在一些官方的文献记载中，也有一个这片水域的传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有一次朱元璋败退到湖边，湖水挡住了去路，这湖边破舟，无舵难行。在紧急关头，有一只巨猿游过来衔船围舵，搭救朱元璋过了鄱阳湖。朱元璋在夺得天下以后，不忘救恩，封巨猿为元将军，在湖边建了定江王庙，百姓把它叫做老爷庙。古往今来，民间传说就是这只千斤的猿精在作怪。为此，船只经过这里，船工们都要上岸焚香烧纸，杀牲畜祭奠，人们祈求袁将军在保佑自己的船只，让船只顺风顺水。所以从明代开始，这里的渔民就开始各种祭祀活动，他们大多迷信，加上老爷庙水域是鄱阳湖通往长江的唯一水上通道，船只是无法绕行的，所以人们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开。当地的船在过老爷庙的时候，一般都会鸣炮放鞭，还定期敲锣打鼓，将祭祀物品扔到湖里。仅仅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在这片水域就有大量船只沉没。1979

1973年10月14号，新紫船舶修造厂的机动船在老爷庙水域突然沉没，船上13人全部死亡。1985年3月15号，一辆载重25吨的货船当天早晨6点30分在老爷庙以南约3公里的地方瞬间沉没，船上无人幸存。同年9月1号，一艘来自安徽运载竹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以北附近的水域也莫名沉没，仅有一名船员抱着船上的一根竹木才侥幸逃生。1986年3月15号，江西省丰城县小岗乡的一艘编号为风机29356号，载重为20吨的机动船，在老爷庙水域正常航行的过程中也无声地就沉入了水底。而距离它仅仅几百米的另一艘姐妹船却是毫发无伤。到了1987年，经过有关部门统计，在这一带沉没的船只前后一共有20多艘。到了第二年1988年，根据都昌县航监站的负责人表示，又有10多艘船在这里沉没了。除此之外，这片水域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有一些船只在沉没的时候，老爷庙水域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异常，连风浪都没有，可就是这种情况，有的船还偏偏就此沉入了湖底。如果仅仅是一些几吨的小船或者渔船沉没，那有可能是船只破损或者驾驶不慎，可偏偏在这里沉没的都是比较大的船，几百吨的船并不罕见，甚至还有上千吨的。要知道，在老爷庙水域这片地方水深只有18米，如此大的船是很难沉在这样的水里的，这是极其违反常理的。老爷庙最惨烈的一次水难是在1985年的8月3号，江西省进贤县的两艘20吨的货船双双葬身湖底，而且在同一天同一水域沉没的其他船只竟然高达12艘。而且当天沉船的一些幸存者据说在沉船时看到了强烈的异常的白光，而且还听到了诡异的声音，他们认为那是鬼哭的声音。面对这些幸存者的描述，当地渔民却并不感到惊奇，他们认为这些是因为船冲撞了鄱阳湖的龙王，龙王显灵了，所以才吞掉了这些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前面说了，这片水域水深只有18米，当地水性好的渔民是可以通过潜水进入沉船里面的。由于在建国初期当地渔民都比较贫困，所以他们往往会打捞一些沉船的货物来补贴家用，所以一些渔民就经常的会冒险潜入这个沉船里。根据一些年老的渔民回忆，在他们青年时期经常会下水去船里摸东西，经常会发现一些小盘子小碟子之类的东西，而且每次到他们当时摸过的这些沉船，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陆陆续续的又来了几批潜水员，他们同样的也没发现这些船。这么说来，这几艘大船就莫名其妙的这么消失了。如果说这种奇怪的情况是因为渔民们他们的描述有偏差，或者说是他们记错了这个沉船的位置，所以潜水员没有找到那些船，可是后来的事实却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官方成立调查组对沉船进行打捞，发现了不少的残骸。但令人吃惊的是，

0: 官方的潜水员发现，一些登记在册的大型沉船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跟那些老渔民的说法不谋而合，根本在水里就找不到他们。因为害怕造成当地民间恐慌，所以政府一度封锁了这个消息，不让外传。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还是辗转传了出去。当地渔民说，这是被龙王爷一口给吃掉了。再到后来，更有一些渔民说，经常在这片水域看到有不明的生物，有的很长，像传说中的龙，但是没有爪；有的很白，速度比船还快，一眨眼就游不见了。还有时候能看到大量鱼群聚集在老爷庙附近，密集的看过去是黑压压的一片，十分的恐怖。这些现象让人们感到不寒而栗。由于这片水域沉船太多，而且古怪的现象也非常多，造成经过这里的水手们都惊恐万分。无奈之下，政府只能出面进行调查和辟谣。于是在1985年，一支由气象、水文、地质部门组成的专家小组成立，对老爷庙水域进行考察。通过对当地的天气和地形的研究，专家们将注意力放到了风上。专家们认为，老爷庙水域很多船只沉没是由于突然出现了大风，大部分船只是被大风直接给掀翻的，只是因为这些大风极为短暂，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所以船只们很难进行预防。在经过了一年的仔细记录和测量后，专家们很快就有了收获，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专家们认为，老爷庙水域是一个少有的大风区，这也许是大部分船只沉没的原因。这个老爷庙，它是处于鄱阳湖段最狭窄的地区，它的北面是比较开阔的地区，最宽能够达到72公里，而在老爷庙水域最宽的地方只有15公里，最窄的仅仅3公里。这风从北面吹过来，也许吹来的时候它并不大，可是到了老爷庙附近，因为山体阻挡，通道变窄，就很容易形成大风，这叫峡管效应。研究数据表明，老爷庙水域一年当中有163个大风天，也就是说每2天就会有一天风力达到6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0: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这六级风也许还不致命，但关键在于，如果北方有一股较大的风吹过来，在老爷庙附近就很有可能因为地形原因而突然加速，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可怕的飓风，风力能高达11级。在平静的鄱阳湖水域遭遇如此可怕的飓风，水上的船只是根本支持不住的，即便是大轮船也是非常的危险，那些船只沉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片水域以外5公里的地方就是庐山，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为什么？庐山是附近唯一的一座高山，对气流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气流自北往南运动时，也就是刮北风的时候，庐山的东南风峦使气流受到压缩，开始加速。庐山的天气变化又极大，在每年会出现1到2次的飓风现象。这个飓风从庐山开始到老爷庙仅仅3公里的水域里，风速会变为最大，一般最少会有11级，极端的情况能够高达16级，从而就形成了可怕的龙卷风。经过几年的观察，由于受庐山影响，老爷庙附近每年都会有一次龙卷风。如果此时刚好有船只经过龙卷风水域，那就必死无疑。根据事后调查，1985年的8月3号14艘船沉没的当天，就是遇到了这种极端的大风天气。而当天早晨6点沉没的那艘船只就遇到了这个龙卷风。这个龙卷风据说威力极大，居然将这艘船卷起了10多米高，给摔成了碎块。不过好消息是，在90年代以后，当地在附近设置了很多的天气监测站，并且每天2次对湖里的渔民预报大风，从而大大的减少了这里的事故。但是到这儿我们能发现，飓风可以解释突然形成大风导致船只沉没的情况，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船只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会沉没。由于水面上的天气原因不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所以专家们就把视线放到了水下。经过研究，专家认为这种好天气下的沉船很可能是水下漩涡导致的。在老爷庙附近有5条河流全部注入鄱阳湖，导致水流非常紊乱，经常的会出现漩涡。如果船只遇到漩涡，就很容易翻船沉没，从湖面上看是看不出什么异常的。1985年官方公布的资料写道，吉山和松门山这两座岛屿横立在鄱阳湖中，把老爷庙水域与南湖大湖体隔开，赣江北支修河从吉山西面流入这片水域，而赣江中支南支的府河、小河、信江汇入鄱阳湖南湖以后，从松门山东面注入老爷庙水域，从而使这几股强大的水流在老爷庙水域交汇。这鄱阳湖的南湖湖面开阔，落差不大，流水缓慢，除了主槽以外，水流速平均在每秒 0.3 米以下。而到了老爷庙水域以后，由于地形骤然变窄，同样的造成了水流的峡管效应，使流速逐步增大到了最高每秒200米。而且在主槽带还会产生涡流，这就更加的加剧了这片水域的危险性。这个说法看起来不错， 但在1983年，这个解释并没有得到当地渔民的认可。渔民认为老爷庙水域的确有一些涡流，但他们都不大，绝对不足以让船只沉没。他们从小都在这里生活，对水流和漩涡都非常熟悉，一些水性好的渔民甚至还能在漩涡中游泳，以体现自己的游泳能力。如果这漩涡连人都淹不死，那如何能够把船给掀翻呢？显然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还不能够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了。十年以后，老爷庙水域还是频繁地出现船只遇难。在当地政府要求下，又有一批科研人员进行了一次考察。这时技术力量就厉害多了，使用先进的设备，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在老爷庙水下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沙坝，它的长度大约 2.5 公里，呈东西走向，占老爷庙水域总宽度的三分之二还要多。鄱阳湖沿岸的山多为沙土山，那这个沙坝应该就是湖边的沙土山的一部分，延伸到了湖里。这沙坝对于水流会起到一个阻碍作用，导致水流变向。不过绝大部分时间，沙坝造成的影响是不大的，水流变向也绝对不会让船只沉没。可如果上游因为某些因素导致经过的水流大大加速，到沙坝就有可能会突然出现异常变化，从而形成巨大的漩涡。不过这种现象是偶然和零星的，却也是极为致命的。专家们解释，漩涡的冲压力是浪高的三倍。在这片水域，一般浪高能达到两三米，那么它的冲压力就可以达到每平方米六吨。也就是说，船在这个时候受到的瞬时冲压力要达到每平方米六吨。那如果一艘载重20吨的船，船侧面积按20平方米计算，那波浪对它的冲压力就达到了120吨，超出了船重的5倍。这么大的冲压力势必就会使这个船失去控制，卷入强大的漩涡之中。至此，大体也就解释了在老爷庙附近为什么频繁地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还会有船沉没了，就是这种偶尔出现的巨大漩涡所造成的结果。除此之外，对于当地渔民们看到的那些奇怪的生物，很快也有了说法。经过生物学家们常年的观测，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看到的都是普通的生物。渔民看到的所谓龙一样的生物，很可能是附近山林里的蟒蛇，它们是游过水域到对岸，被人们发现误以为是龙。而所谓的白色的比船还快的生物则是江豚，目前在鄱阳湖水域已经非常稀少了，那当地渔民看到它也就少见多怪了。至于老爷庙水域大量的鱼群聚集，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当地渔民经常的往全都有着雄伟壮观的石造建筑物，还有壁画等等等等，而且也残留着米诺亚文明的遗迹。可是在当时看来，这两处的遗迹是否就是大西国，却还有许多值得争议的地方。当然在之后也确定了这些是属于米诺亚文明。那么由此我们发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现的遗迹几乎都被否定了。那么在这些遗迹都被否定之后，人们再一次把眼光重新放回了大西洋，重新

0: 拿起了柏拉图的说法。就地理位置而言，柏拉图的著作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在海格力斯擎天柱的另一边，这就是说是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边，也就是说在大西洋里。如此一来，人们研究的焦点自然也就放在了大西洋。而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亚特兰蒂斯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边，于是有人就提出了亚速尔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是大西国遗迹的这个理论。而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一名叫做阿塔纳斯·科切尔的神父，他早在1665年就提出了这个说法，而后来在几个世纪中的发现也逐渐地证实了他的设想。1898年的夏天，人们在布雷斯特和科德角之间铺设电缆，可是在施工过程中，海底电缆却突然发生了断裂。当时在船上的工人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抢修工作。当时事故的发生地点在北纬47度，巴黎以西西经29度40分，在距离亚速尔群岛900公里的地方，那里的水深达到3100米。而就在工人们打捞修复电缆的时候，人们奇怪地看到当地海底的地貌具有陆地山脉的特点。海底的表面除了谷底之外都没有淤泥，海底岩石的顶端呈锋利的尖刺状。发现了这种奇怪的海底地貌，船员们带回了一块岩石，而这块岩石后来被称作玄武玻璃，至今也一直保存在矿业学院。这块玄武玻璃引起了一位法国地质学家极大的兴趣，而这位学者就是皮埃尔·泰尔米埃。这块玄武岩石在水中一直都不是坚硬的状态，而把它拿到岸上暴露在空气中之后，它却变得坚硬起来。因此泰尔米埃得出结论，从3100米的深水中采来的这块岩石曾经受到过大气的压力，因为在他们发现岩石的这个地方，在过去他们曾经和周围的地区一样是露出水面的。那么显然曾经发生的地壳畸变使发现岩石的那块地方下陷了3000米。那么也就是说，在欧洲和美洲之间曾经有过一块陆地，这块陆地在激烈的地质变动时消失不见了。在此之后，泰尔米埃对大西洋的各个岛屿，特别是亚速尔群岛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岛屿的特点恰好和柏拉图的描述是完全相符。除此之外，泰尔米埃还发现有两条纵向的海沟，一条沿着欧非大陆，另一条则沿着欧美大陆。这说明如果这里曾经是陆地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是连接欧洲和美洲的桥梁。那么泰尔米埃的说法似乎就证实了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1: 追寻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而实际上，在泰尔米埃的假设被提出来之前，种种迹象 就在证明着这种说法。早在16世纪，西班牙人就十分吃惊地在墨西哥发现了希伯来和埃及式建筑。墨西哥的土著人讲的是希伯来的立法者摩西的同胞所讲的语言，这似乎说明当年在这些同胞中有些人没有跟随其他人向红海迁徙，而是穿过了非洲向西走上了柏拉图所说的大西国，最后来到了阿兹特克人的国度里，也就是墨西哥。1952年，一位专门研究寄生物的学者乔克十分吃惊地发现，南美鸵鸟和非洲鸵鸟极为相似。它们不仅形态相似，而且鸵鸟身上的寄生虫也一模一样。这是当地的其他动物都没有的现象。那么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才能够使两个地方出现同样的现象，那就是鸵鸟曾经从非洲迁移到美洲，或者是从美洲迁移到非洲。与此同时，另一位学者马雷兹教授研究了新旧大陆间的某些昆虫的迁徙，特别是研究了叶蜂的迁徙活动，他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昆虫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来飞越浩瀚的大西洋的，因此它们似乎确实也借助过曾经存在的一块大陆来进行它们的迁徙。所以在有了这些证据之后，我们都能看到，能证明大西国位于大西洋的不仅仅是地质学和生物学，人类学和人种学同样也有发言权。法国地质学家泰尔米尔发现，在大西洋海底的两条纵向海沟之间有一个中央火山区，这个地区的陆地痕迹是南北走向，其中明显可见的是亚马廷岛、冰岛、福德角群岛、阿森松岛和特罗斯坦达库尼亚群岛，这些都是消失了的大陆火山的遗迹。而这个发现也证明了在欧洲和美洲之间确实曾经有一块陆地的说法。罗伯特·布拉什是一名飞机驾驶员，同时他也是一个酷爱海底考古的人。1967年，他曾飞越过百慕大地区巴哈马群岛中的安德罗斯岛和比米尼岛。在飞行的途中，他发现在水面下几米深的地方有一个长方形的灰色物体，它的几何图形十分的完整，很像是人类雕刻制造出来的。布拉什立即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建筑物，于是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温室情歌唱出了都市熟女内心纠结的情感，唱出了女人因为爱情不断容忍另一半劈腿的勇敢傻爱吧。其实呢，学会原谅吧，去拥抱辜负了你和你所辜负的人。原谅别人是一种豁达，原谅自己是一种释怀了。所有的恩恩怨怨都会让岁月磨平，所有受过的伤呢，所有流过的泪都让它海浪通通的带走吧。一起来听温岚《忍不住原谅》。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

经典的版本，林忆莲现场演唱《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经过多人的翻唱，温婉动听的歌曲。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每一句都是故事，还是比较喜欢这一个版本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2: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3: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4: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5: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6: 有时候我发现哈，爱情从来都是自私的，你不爱的人再好你也会不在乎，甚至是不屑，你爱的人呢常常冷落你，你却爱得死去活来。你看吧，若是没有两情相悦，谁都可能是傻瓜，谁也都可能是无情者。分享一首来自六哲，多情的人总被无情的伤。

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西龙电台。罗大佑《光阴的故事》很容易也很自然勾起你对往事的怀念，青春易逝，韶华易老，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带走多愁善感的青春。我们的好朋友沈毅就说到了，多么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是在小

学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满是你的口水，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一切还充满了希望。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秋意浓》。秋意浓原本是来自日本作家

玉置浩二的有众多的经典华语翻唱版本。这首歌的粤语版是李香兰，不论是李香兰还是邱意浓，这首歌的国语和粤语首唱呢，都是歌神张学友。敢于翻唱歌神的歌，是需要一些勇气和实力的。来，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张靓颖的这一首流露着女人的隐忍和坚强的《邱意浓》。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15/1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黄美珍和赖明伟组合的神木雨桐。在当年刚刚推出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新人组合呢是迅速的占据了很多人的耳朵，听到的这一首歌《崩》。

曾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接下来分享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后弦，在这一首歌当中呢，也延续了后弦别具特色的中国风路线，同时还有学院风的路线，跳跃的音符给人带来开朗和明亮的气场。在音乐上我们听到的是他沿用了 iPad 上的创作灵感和乐器的编曲音效融入到后期的制作当中，显得清新又温暖。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讲述了我们青春疯狂的事情，黑板情书。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

0: 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1: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2: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旋律非常跳脱的最具流行性的一首王铮的歌曲。王铮在尾音单字的拖腔是很有北欧流行乐的漂亮的感觉。来听这一首《一杯咖啡到天亮》。

哪一款香水，香味你不计算的柑橘的香红就让人沉醉吧，让我狼狈，今晚你会点湿的纸面睡不会，听说 baby 你爱不爱我。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你接下来听到的作品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就是她当时为偶像剧《桃花小妹》来特别献唱的主题歌。整首歌曲当中以清新的 folk rock 曲风吹动爱情萌芽时刻，来听这一首《喜欢你怎么办》。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正向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5%。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初听之后你会有那种由歌曲带来的酣畅淋漓的感觉，完全将内心的阴霾湮灭，使你的心胸无比的坦荡。而在歌曲的结尾部分，用古筝的弹奏带出了世俗的人们想要走出都市的迷阵，去寻找那份纯净而简洁的生活。转眼现代都市人向往的生活可以抛开束缚的快感，接下来这一首作品也是爱乐团来带领大家逃离这个喧嚣大都市，浪迹天涯。来听这一首《天涯》。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列车只会向前看，看着站台上的过客已经是莫大的享受和乐趣。伤感列车，又是谁把伤感载满？这一首歌我们听到童安格，载满了伤感，还留下了伤感。这一首歌《伤感列车》。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你听到的就是非常典型来自于王心凌的风格，那很可爱，而且呢整首歌呢也是节奏欢快，他用一首水仙让你感受到的就是水灵灵的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心凌这一首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4: 信息处理者可以将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8条，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

0: 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关注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5%。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最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

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情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5%。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0: 综艺广告转播。
1: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2: 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3: 公益广告展播，
4: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5: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空调。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生活，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

0: 金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2: 你转我转，你转发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日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8月24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号驶入玉江航段，开启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城市的夜空下，轻闪清香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刻关注，资讯快报。
1: 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级、3级公立医院延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4: 心里边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3: 这里是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方温，陪您。

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害怕，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

0: 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0: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 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3局。

0: 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

0: 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情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24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个旋律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熟悉，雨蝶，许常德作词，张宇作曲，这是一首伤感的爱情歌曲，表达出爱会让人受伤，人却还是在不断的去追求，为了爱情美好的一面的这种意境。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歌《等待完整》来自于胡夏，英式摇滚曲风的《等待完整》唱出胡夏对未来积极进取的态度，充满年轻的冲劲儿跟希望。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的味鲜哦，这香辣是香精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来自三里屯酒吧歌手的堆积情感。三里屯音乐作为太和麦田在2004年创立的一个全新品牌，推出了酒吧歌手翻唱老歌合集《男孩女孩三里屯音乐之酒吧歌手合集》之后呢，取得了极佳的市场反响之余，也得到了听众的全面肯定。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来自张靓颖出镜入镜，歌曲里面清透出的爵士旋律，张靓颖轻轻演唱出来的那些故事，都表现出了几分轻松和简约的质感。

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2: 赖雅妍因为拍摄周渝民的求救专线 MV 而被制作人柴智屏相中，并且呢是签约踏入到演艺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赖雅妍这首《有你有我》。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宗纬，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蝉》，也是李宗盛为杨宗纬写的一首歌，曾经在《我是歌手》第11期复活赛上曾经演唱过。

0: 是就安
1: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8月24日，平陆运河5000吨级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号驶入玉江航段，开启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

0: 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伍佰说有两种算是好歌，一种是大家都会唱的歌，因为它一定有什么地方触动了你的内心，一种呢则是多年之后听起来依旧觉得好听的歌。不巧这两种我都有。伍佰的歌里充满的力量，大概是来自他所体验过的真实和他所经历过的痛苦，在市井当中奔波，在底层摸爬滚打，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这些接近生活本身的经历成为了伍佰在音乐创作上的灵感来源。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陈洪峰主持并讲话；陈洪峰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持续擦亮教育强区品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卢永飞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

0: 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开播，今天播出普星电子解锁智能生产新范式，筑牢产业核心根基。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27号上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传达学习市两会精神，并研究了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把握七个坚持核心要求，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管控，统筹抓好各类防灾减灾风险防范。要增强防灾能力，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各级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储备队伍建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全域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两会精神上来，切实把上级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要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强区建设，落实好陆泉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三年攻坚行动方案，扎实推进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倍增行动。要充分盘活用好三院两市一中心，深化校地校企深度合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要扎实推进京津冀文旅名城建设，全面提升文旅产业承载力和吸引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热点，以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带动区域经济提质增效。要扎实推进民生福祉提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扎实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锻造，高质量常态化开展智慧路权干部大讲堂培训，全方位提升干部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扛起岗位职责，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6号，区委书记陈洪峰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持续擦亮教育强区品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区委副书记张慧聪参加调研。
1: 陈洪峰到区实验小学和怀陆镇中学实地查看了校舍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并与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了五育并举、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探索实践。陈洪峰强调，要坚持想明白、干实在的工作方法，健全教育投入与保障体系，动态优化教育结构，加快补齐高质量办学短板，不断开创我区教育发展新局面。座谈会上，在听取了教育局有关工作汇报和大家的意见建议后，陈洪峰指出，全区教育工作与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目标紧密相连，要紧扣城市和人口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区产业，持续调整教育布局，提高教育质量，优化办学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多元化教育的需求，让学生就近上学。陈洪峰要求，一要认真落实市第12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学习贯彻市两会精神，解放思想，锚定目标，推动全区教育事业提质增效；二要增强教育责任感和使命感，建立定期跟学机制，提高标准，对标先进；三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引进优秀教育人才，持续实施培养计划，同时统筹推进办学硬件提档升级， 建造布局合理，功能完

0: 善、节约美观的校舍。四要打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持续净化教育领域政治生态。五要在全区营造尊师重教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静心从教、潜心育人。区领导陈烨、王亚斌、任淑敏参加调研。8月26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罗永飞主持召开区政府四届二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及市两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及市两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会全市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把总体要求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对标全市发展部署，立足我区产业优势，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一域发展服务全市大局，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贡献路权力量。会议研究了提交区四届一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奋斗目标，为全方位展现我区产业赋能提速、文旅融合提质的崭新风貌。即日起，鹿泉新闻开设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专栏，聚焦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集中承载地发展定位和省会后花园功能定位。新闻记者将深入科创企业一线、产业发展阵地、文旅特色场景，真实记录企业创新突破、产业迭代升级的实干瞬间，生动呈现全域文旅融合、城乡提质增效的丰硕成果。当前，我区正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发展布局，依托龙头企业核心优势，推动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提质增效、突破升级。作为区域电子信息产业核心骨干企业，近年来，河北普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核心技术攻坚、智能生产革新、产品迭代升级，以硬核制造实力与创新发展成果，为全面建设现代产业强区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半导体产业怎样夯实核心制造实力，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在河北普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找到了鲜明的实践答案。
0: 河北普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硅外延材料技术研究的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硅外延材料供应商之一，主要生产4至8英寸硅外延片和4至6英寸碳化硅外延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30% 以上。近年来，普星电子打破了8英寸硅外延片的技术垄断，并率先研制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外延片产品。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轨道交通、航天航空等领域。在企业高标准洁净生产车间内，高度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精准开展半导体外延材料的生产、加工及清洗等全流程作业。智能化的生产模式全方位保障了产品生产的稳定性与精密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在我的身后，这套生产设备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对硅外延片、碳化硅外延片的生产全流程进行精细化管控。这套智能生产管控系统把原料投料、外延生长、品质检测、仓储物流等生产环节全部实现线上一体化智能调度，真正实现让数据实时流转、精准把控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流程，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向高端半导体材料领域持续突破。
0: 多年来，普星电子凭借扎实的研发创新与优质的产品服务，先后获评中国半导体材料专业前10企业、国家专精。

0: 特新小巨人企业，多项成果获评国家优秀火炬计划项目、河北省科技进步奖。企业建设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等一系列高端研发平台，累计获得36项国家级省级奖项、75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48项授权专利，技术实力与产品品质得到行业认可。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与强劲的供货能力，企业市场版图持续拓宽，客户覆盖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半导体材料市场树立了良好口碑，稳居行业第一梯队。
1: 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经数十年发展，已经成为第一代半导体硅外延材料功率器件国内市场规模最大、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外延材料车用市场占有率领先的企业。2026年1到6月份，公司营业收入6.2亿元，其中碳化硅外延2.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0%。作为碳化硅外延行业头部企业，未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推动8寸碳化硅业务快速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普兴力量。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大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0: 101.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2018年的时候，王杰出版了最后一张唱片，也是他个人音乐生涯当中唯一一张数字专辑。专辑名字充满着王杰的自嘲和调侃，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王杰曾经说，他最后的这张创作专辑并不是为了再创辉煌，而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忆，有一天老去的时候才不会留有遗憾。现在看来，王杰当时的心情或许是有一点伤感和五味杂陈。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2: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与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感觉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1: 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

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

请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幻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Yeah.

广播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流沙》。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再次。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1: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啊，你不知道？
0: 哎呦，屁啦！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留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护航。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奇纽电台。
0: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分享你的渴望，听音乐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陈洪峰主持并讲话；陈洪峰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持续擦亮教育强区品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卢永飞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开播，今天播出普星电子解锁智能生产新范式，筑牢产业核心根基。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27号上午，区委常

0: 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传达学习市两会精神，并研究了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把握七个坚持核心要求，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预防为主，源头管控，统筹抓好各类防灾减灾风险防范。要增强防灾能力，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各级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储备、队伍建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全域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两会精神上来，切实把上级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要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强区建设，落实好鹿泉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三年攻坚行动方案，扎实推进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倍增行动。要充分盘活用好三院两市一中心，深化校地校企深度合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要扎实推进京津冀文旅名城建设，全面提升文旅产业承载力和吸引力，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新热点，以农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带动区域经济提质增效。要扎实推进民生福祉提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扎实推进高素质干部队伍锻造，高质量常态化开展智慧鹿泉干部大讲堂培训，全方位提升干部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扛起岗位职责，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6号，区委书记陈洪峰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持续擦亮教育强区品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区委副书记张慧聪参加调研。
0: 陈洪峰到区实验小学和怀鹿镇中学实地查看了校舍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并与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了五育并举、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探索实践。陈洪峰强调，要坚持想明白、干实在的工作方法，健全教育投入与保障体系，动态优化教育结构，加快补齐高质量办学短板，不断开创我区教育发展新局面。座谈会上，在听取了教育局有关工作汇报和大家的意见建议后，陈洪峰指出，全区教育工作与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目标紧密相连，要紧扣城市和人口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区产业，持续调整教育布局，提高教育质量，优化办学模式，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多元化教育的需求，让学生就近上学。陈洪峰要求，一要认真落实市第12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学习贯彻市两会精神，解放思想，锚定目标，推动全区教育事业提质增效；二要增强教育责任感和使命感，建立定期跟学机制，提高标准，对标先进；三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引进优秀教育人才，持续实施培养计划，同时统筹推进办学硬件提档升级，建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节约美观的校舍。四要打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持续净化教育领域政治生态。
1: 五要在全区营造尊师重教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静心从教、潜心育人。区领导陈烨、王亚斌、任淑敏参加调研。
0: 8月26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卢永飞主持召开区政府四届二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第12次党代会以及市两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2次党代会以及市两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会全市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把总体要求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对标全市发展部署，立足我区产业优势，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以一域发展服务全市大局，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贡献路权力量。会议研究了提交区四届一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奋斗目标，为全方位展现我区产业赋能提速、文旅融合提质的崭新风貌。即日起，鹿泉新闻开设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专栏，聚焦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集中承载地发展定位和省会后花园功能定位。新闻记者将深入科创企业一线、产业发展阵地、文旅特色场景，真实记录企业创新突破、产业迭代升级的实干瞬间，生动呈现全域文旅融合、城乡提质增效的丰硕成果。当前，我区正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发展布局，依托龙头企业核心优势，推动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提质增效突破升级。作为区域电子信息产业核心骨干企业，近年来，河北普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核心技术攻坚、智能生产革新、产品迭代升级，以硬核制造实力与创新发展成果，为全面建设现代产业强区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半导体产业怎样夯实核心制造实力，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在河北普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找到了鲜明的实践答案。
1: 河北普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硅外延材料技术研究的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硅外延材料供应商之一，主要生产4至8英寸硅外延片和4至6英寸碳化硅外延片，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30% 以上。近年来，普星电子打破了8英寸硅外延片的技术垄断，并率先研制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外延片产品。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轨道交通、航天航空等领域。在企业高标准洁净生产车间内，高度自动化生产设备正有序运转，精准开展半导体外延材料的生产、加工及清洗等全流程作业。智能化的生产模式全方位保障了产品生产的稳定性与精密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在我的身后，这套生产设备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对硅外延片、碳化硅外延片的生产全流程进行精细化管控。这套智能生产管控系统把原料投料、外延生长、品质检测、仓储物流等生产环节全部实现线上一体化智能调度，真正实现让数据实时流转、精准把控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流程，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向高端半导体材料领域持续突破。
1: 多年来，普星电子凭借扎实的研发创新与优质的产品服务，先后获评中国半导体材料专业前十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多项成果获评国家优秀火炬计划项目、河北省科技进步奖。 企业建设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等一系列

0: 高端研发平台，累计获得36项国家级省级奖项，75项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48项授权专利，技术实力与产品品质得到行业认可。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与强劲的供货能力，企业市场版图持续拓宽，客户覆盖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半导体材料市场树立了良好口碑，稳居行业第一梯队。
1: 河北普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经数十年发展，已经成为第一代半导体硅外延材料功率器件国内市场规模最大、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外延材料车用市场占有率领先的企业。2026年1到6月份，公司营业收入6.2亿元，其中碳化硅外延2.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0%。作为碳化硅外延行业头部企业，未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推动8寸碳化硅业务快速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普星力量。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完成撤退。西藏边境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 17.6%。 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0: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事业转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

0: 一星期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2: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3: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棒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3: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5: 最早开始。
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4: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4: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9: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新晋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

0: 影。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
0: 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 截至8月24号，刚果金

0: 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25日启动空载式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技术射箭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8%。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